持续的高温天让一众脑洞大开的降温神器迎来了销售的爆发期，从线下商超的 C 位货架到线上电商的热销榜，挂腰风扇、喷雾降温伞、水冷风扇等等科技感十足的降温产品成为了避暑的新宠。在昨天下午呢，记者来到了鄞州山姆会员店，主通道 C 位的货架是被各类的降温产品牢牢占据了，有不少往来的消费者驻足选购体验试用。货架上一款可挂腰可挂脖的迷你风扇人气颇高，不少带着孩子的家长正拿着风扇啊 产品啊对着对比着风力的大小。这款风扇重量不到200克，既可以通过挂扣固定在腰间来解放双手，也能够搭配挂绳挂在脖子上，最长的续航时间能够达到16小时。正在挑选的市民

进入到盛夏，露天停放的密闭车辆是极易形成极端的高温环境的。那么为了精准演示夏季车内安全风险，最近呢，海曙区消防救援局也开展了高温暴晒模拟实验。根据实测结果显示，密闭车厢的最高温度可达到 76.3 度，在车内放置的打火机、充电宝、罐装碳酸饮料等普通物品，在短时间内接连出现了自爆、变形、升压等等这些危险的现象，高温安全隐患突出。实验呢是在正午时分开展的，选择了无遮挡露天场地，主要模拟车辆在夏季的露天暴晒的场景。消防员在报废车辆里面放置了打火机、罐装碳酸饮料以及充电宝、生鲜猪肉等等日常随车物品，全程记录高温变化以及物品异变的情况。根据实验显示，在持续强光的直射下，密闭车厢室温度快速的攀升，暴晒仅10分钟，车内的打火机因为内部液态丁

车载充电宝的塑料外壳受到了高温炙烤，出现了软化、变形、脱落，锂电池处于湿热热失控的临界状态，随时可能会引发冒烟起火的事故。暴晒30分钟后，车内放置的生鲜猪肉出现了出油、失水、颜色加深的情况，直观体现了密闭车厢极强的聚热升温效果。同时呢，车内的罐装碳酸饮料持续受热升压，存在着爆瓶、高压喷溅的风险。在暴晒一小时后，车内温度直接

每天清晨打开一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见闻，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世界。1039-1073，陪您在上班路上，新鲜每一天。

这个地方的昼夜温差可达到20度以上，夜间气温低到1到2度。广东惠东县蓝天救援队大岭分队的队长杨涛提及一名游客，他呢是经过体能训练的，但是因为连续攀爬诱发了急性心肌梗死，当场就遇难大难山了。废弃的矿坑是另一种隐形杀手，

计多达上万蛇皮袋，救援人员动用了无人机吊运、人工背负，耗时两个多月，仍然没有清理完毕。少一次盲目的出游，就是对救援力量最大的支持，也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

0: 半十斤。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3: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

0: 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2: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3: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4: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5: 你到了那一个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6: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7: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1: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8: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9: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8: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9: 别急，宝贝。

0: 县一环。时任象山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象山县委社会建设委员会的专职副主任赖宇峰，
1: 做了一个人口高增发展从配套改革，最关键一个就是我们要把我们象山的旅游能够跟我们的非遗、我们的渔文化啊，包括我们的农事，包括我们的改海等等这些内容。

0: 去做深度的融合，促进游客对香山粘度。
1: 目前象山已梳理出550个存量土地和闲置的房产资源点位，经过资质的审核、价值的研判、业态适配等多轮的筛选，最终敲定了200个具备盘活价值的优质资源点位，为乡村文旅、研学康养、文创艺术、乡村民宿等新业态的落地储备了充足的承载空间，并为此展开了新的探索。象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所有权益与开发利用科的科长孙汉耀：
2: 资源保障我们都是单门类的，就是你有地的需求比较多，我们作为要素保障部门呢，也是想通过一个全新的一个方式，组合供应的方式呢，来保障它。
1: 顶层设计锚定方向，政策破冰打通堵点，对山海营地持续3年探索发展，政策的贯通，产权的梳理明确，闲置资源的盘活和利用，更重要的是为岭南片区域资源输入生气。象山县财政局资产管理科副主任金礼成：
3: 它这个盘活，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单向的资产盘活，

0: 多少的共付基金。
1: 县域层面系统化盘活布局，以组合式要素保障机制打通了行业的堵点，实现了资源融合利用的改革，也给了市场端足够的信心。一批本土乡村文旅运营主体正在加速的成长。谢前港潮趣赶海营地主理人聂文华，
2: 上完了之后再拆，这个对投资者、对这个经营者，他的打击，他的伤害性也是比较大的。

0: 记者李玲里、贺林善报道。盛夏热浪袭人，去哪寻一份清凉？近日呢，象山县四周头镇的榆林坝清水基地人气爆棚，清凉的水域加上到了大户外土豆酒咖，创新推出了日咖夜酒的模式，将清水游玩、特色美食、夜间休闲
1: 民宿还有其他业态都是有带动作用的。
2: 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0: 眼下呢，正是黄桃成熟飘香的时节。淳安县中洲镇南庄村锦绣黄桃迎来了它的丰收和采摘期，金黄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果香清甜诱人。近年来，南庄村持续的深耕生态种养，推进了农旅融合发展，不断的壮大村集体经济。

0: 海、订单直销等数字化销售渠道，打通优质黄桃外销通道，让本土生态农产品走向更广市场。
1: 我们是打算这种文旅结合啊，然后经济收入都是村里的，村里干农活什么都是雇村里老百姓，就是给他们征收，有几场活动，就他们礼拜六。
2: 朋友，不用泥土架上种菜，靠手机调控温湿度，在武义呢，一座智慧的大棚开启了蔬菜种植的新模式，让蔬菜优质稳产走出一条高效的农业之路。请听武义台发来的报道。
3: 在武义县柏阳街道三江村，浙江福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薄膜联动智慧大棚，棚内地面干净整洁。这座占地七亩的大棚基址栽培区内，各类蔬菜采用高架模式栽培，所有的蔬菜都长在叶糠制成的基址里。色彩鲜亮的水果胶挂满枝头，五彩小番茄正值采收旺季，工人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一天可采收。

0: 西红柿的话，现在成长到12茬果子了，12串果子了，就准备让它长个14、15串果子，然后就停掉去，再重新种一批。
1: 大棚另一侧的水培区内也是一片生机，空心菜、大白菜、芹菜等蔬菜清脆鲜嫩。只见潘晓峰直接从水中取出大白菜，摘除固定用的泡沫圈，无需清洗泥土，就能直接装箱出货。
0: 空心菜是反正第一次种下去，可能到40天左右可以收割，就是完全是靠这个水跟营养液，然后微循环，让它那个蔬菜的根在水里吸收那微量元素生长。
1: 蔬菜脱离土壤依旧长势良好，背后依靠的是整套智慧种植系统，依托环控、温控、肥控一体化设备，种植各项数据实现实时可视化。工作人员只需一部手机，就能随时查看棚内温度、湿度、光照等参数，开展精准管护，科学调控作物生长环境。
0: 传统农业的话，你如果种在外面的话，现在西红柿它是高温，它是不适应的，它就没有了。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温度把它控制比外面低一点，它还可以成长。
1: 作为三江村发展精品高效农业的一次有益探索，项目采用公司加农户运营模式，由村集体统一提供优质种苗、技术指导与销售渠道，带动农户参与智慧大棚蔬菜种植，实现抱团增收。
2: 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编辑邱瑞娜，播音刘红，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

0: 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0: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5月21号是世界二。
2: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3: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2: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4: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5: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林念，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2: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3: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

0: 就不吃，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0: 嗯，好，好。
2: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3: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4: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5: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6: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4: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6: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知半岛，传天下。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和省委书记王浩来向调研指示精神。录音报道，我县4000余份高考录取通知书派送全面启动。现场见闻，文明新风暖万家，戏韵清音进社区。

席深刻领会省委书记王浩来向调研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各项决策部署上来，要坚持纲举目张抓创新，进一步强化创新在全局工作中支撑引领的战略地位，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行线，持续构建契合县域实际、体现海洋特色、突出两新融合的青年与海创新体系，要坚持顶压前行稳增长，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工业为先理念，大力开展高水平项目引入、高效能为企服务，全力稳住经济发展势头。要坚持践行宗旨惠民生，发挥乡村振兴工作优势，建好发展。

0: 常的高，兴趣也非常的高，大家呗都相聚在这里，现在社区生活呢也非常的丰富，大家的凝聚力也非常的高，我们小区的文化生活还是很丰富的。
1: 我们社区活动搞得很好，居民也是比较一致的。
2: 本次活动以戏曲演出为载体，将文明理念、传统美德融入唱词表演之中，寓教于乐。活动现场还穿插了文明城市创建有奖问答，居民们踊跃抢答，在互动中增进对文明规范的认知，同时开展未来社区建设居民需求调查，认真倾听大家对公共设施、邻里服务等方面的意见建议。丹峰社区书记乌永波说，
3: 我们呢也借此这次活动呢，呼吁全体业主一起参与到文明小区的建设中来，从一点点的小事做起，比如说不乱扔垃圾啊，主动礼让啊，这些小事做起，把我们的小区建设得更加和谐，更加和睦。
2: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我县推动文化惠民、聚焦人的现代化、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举措。通过将优质戏曲资源送到群众身边，让文明新风吹进。

矛盾纠纷典型案例，分享隐患排查、纠纷调处、人员稳控实操方法，引导网格员当好群众身边的和事佬。记者金旭报道，夏季是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发期，涉世未深、防范意识薄弱的青年群体极易成为诈骗分子的重点目标，甚至被诱导成为

为诈骗工具人，为精准守护青年群体财产安全，筑牢反诈安全屏障。近日，象山移动走进丹溪卫生院征兵体检现场，面向应征青年开展专项反诈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象山移动反诈小教员穿梭在人群中，通过发放反诈宣传手册、现场案例讲解、一对一答疑等形式开展宣传。沉浸式的宣讲方式让在场青年受益匪浅，大家纷纷表示将牢记反诈知识，主动参与反诈宣传，坚守反诈底线。通讯员陈子爽报道，连日来持续高温天气催热了象山滨海避暑旅游市场。刚刚过去的周末，宁波松兰山滨海旅游度假区迎来暑期客流高峰，海滨浴场游人如织，澄澈海面人头攒动，下海戏水的游客络绎不绝，沙滩之上处处洋溢着鲜活热烈的夏日气氛。

0: 旅产业提质升级注入了强劲动能。听众朋友，这次新闻播送完了，是由陈雅琴编辑，雅欣播音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向广节目，更多资讯欢迎您点击山海万象客户端。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

0: 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0: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1: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0: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2: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3: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4: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5: 耶、yeah! ！
0: 已为您设置提醒。
6: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5: 记得呀。
6: 走，
0: 您的汽车已启动，
4: 让 AI。

0: 管你接不接受。
1: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2: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3: 你到了那一个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4: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5: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0: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6: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7: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嗯，好好。
2: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3: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比如说它是低地照的，反而没有那么容易被雾气给反弹回来，所以它有用，但是不是天天有用。另外呢，朋友们可能会说，哎，那为什么说要取消前雾灯呢？首先它其实没有法规要强制要求必须要有前雾灯，也就是说后雾灯啊它是必须要有的，但是呢前雾灯不是必须要有的。

0: 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好的，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据象山气象台今天发布的天气消息，今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后天晴到多云。今天风向是偏南风3到4级，明天偏南风3到4级，后天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海今天是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后天南到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是28到34度。今天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今天多云，局部阵雨，今天气温是28到34度。好的，天气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电台下面的节目内容。
1: 向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1: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在东海唱响。
0: 好的，欢迎大家。
2: 我的电器坏了嘞，何事都堵了嘞，可咋着做呢？
3: 我来帮啊！
4: 刚来乡村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3: 我来帮啊！
5: 亚麻皮挨个两小王、两小粗、两小虎挨的有，
3: 我来帮啊！
6: 想用好的农机农产品，送发容易，
3: 我。

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申领，在规定时间内呢，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的信息系统，进入2022到2024年延长的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的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呢，不断的在优化。2026年呢，新增了一键续领的功能，群众呢可以便捷的完成申领工作。那么补贴标准有什么变化呢？申请的渠道有哪些呢？首先，它适用于2022到2024年的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另外呢，是2025年12月31号前未及时申领的首次的育儿补贴的。和常规的申请补贴的标准一致，育儿补贴的按年发放。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是每年每孩3600元，到第二年呢，到他年满三周岁。那么2022到2024年的出生的婴幼儿呢，按应补贴的月数来折算补贴金额。它的申请渠道又是什么呢？它是线上一个申请为主的，申领人呢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和育儿补贴的小程序，或者婴幼儿的户籍所在。

0: 屋里向电器坏了，下水道堵了，很种种呢，我来帮你。到墙山乡村工作，阿里吃送呢，我来帮你。找地方有好年农产品农机加油呢，也是我来帮。72274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1: 好的，我来帮你忙，继续给大家帮忙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是山海万象，大家互动留言请在山海万象上。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慈母祥儿回乡陪伴，小店的告示呢承载的是最朴素的牵挂。这份告示呢固然不乏文采，但是真正触动网友和引发共鸣的是告示背后真实的情感。这次大家有话要说。

毕业生将要不要在学校所在地区立足和将来的发展就在学校附近的所在地了。还有个优势呢，就是便于及时办理个人证件，像办理什么港澳台通行证啊、出国签证、护照啊，可以省去高校所在地和生源地间的路途的奔波。考驾照呢也无需办理居住证的。另外还有便于享受城市的配套服务，可以在大学所在地购买房子，购买资格的一个车的资格，摇号。

在，从此心灵没有归路。所以趁父母还在，我们要多看看他们，多陪伴他们。Sunny 他说，就冲店家的这份孝心的话，他的生意一定会越来越兴隆的。千浩他说，有孝心、有温度、有文采的留言，也希望很多的店家学习起来。好，谢谢大家留言。是的，这个店家的歇业告示呢，我们和大家再重温一下。他写着：因慈母祥耳，故回乡绕膝陪伴，待到秋风起，黄叶落，盼君再来品尝牛肉汤。多有文采，多有情怀啊。人在异乡生存打拼，生意和收入呢固然重要，但是一天天老去的父母就更值得儿女去关心和牵挂。王刘红老板把陪伴老人这个念头变成了他的实际行动，同时呢用一支告示来说明，有些东西呢比赚钱更加来得重要。这个告示呢引起大家共鸣的还在于人们此时此刻共处的一个流动性社会的一个社会背景下，在城镇化持续推出的今天，人口迁徙的流动它的持续活跃，人们离开父母背井离乡奔

0: 28到34度，森林火线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今天多云，局部阵雨，气温是28到34度。好，天气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电台下面的节目内容。
1: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作

0: 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每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3: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2: 世界有时差，
3: 健康无时差，
2: 新健康，新模式，新财富。
3: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4: 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时刻做好自己健康的

0: 不是特别渴，也始终不是特别的啊饱，因为你一喝水量大了呢，这个胃的负担也相对重一点哈、啊，所以呢就是就是少量多次应该是最佳的。那么还有人呢最关心的就是到底喝什么水？
1: 对，
0: 当然这个呢就是说是甜的还是淡的？
1: 嗯，
0: 当然现在有些人呢就是尤其是青少年挺喜欢喝带味儿的水的啊，
1: 嗯，
0: 这个无味不喝，
1: 饮料
0: 啊，所以。就是从小呢有的孩子就是喝着甜水长大的，
1: 对，
0: 但是人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0: 打工了一天呀，打工人打工魂，打工累打工苦，可是不打工你就得去吃土。有些朋友呢，目前的工作啊是自己感兴趣的事儿，我觉得这还好。而很大一部分朋友呢，这个工作啊可能跟当初的专业包括自己的兴趣爱好没关系，多数啊还是为了生活。这个时候呢，每天的思想就横跳在早起精神好好，我爱工作，
1: 这个好难，我讨厌工作，
0: 吃午饭了，休息一会儿吧，待会儿就可以继续爱工作。
2: Plan A 被小黄干掉了， Plan B 被领导毙掉了， Plan C 竟然和同事撞枪了，好难啊，太卷了，我讨厌工作。
3: 哎呀，钱包里面只剩下2块钱了，
0: 我爱工作。
1: 太困了，我受不了了，我讨厌工作。
0: 终于下班啦，
2: 不过回去是一个人，太无聊了，
0: 还是工作能够填满我的生活呀，我爱工作。有很多人是不是每天都在这样的反复横跳当中呢？不要吧，现在工作真的也挺不

0: 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0: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0: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

0: 我会邂逅美好的天空、清新的空气、碧蓝的海岸、自由的海鸟、可爱的路人。
1: 你好，
2: 嗨，你好。
0: 神秘的树林、宽阔的大路、柔顺的清风。这一刻，音乐在旅行，
2: 在旅行。
3: 我以为我会哭。

而林忆莲就是其中之一。那么朱卫英呢，当时在台下作为观众出现，许多歌手在台上演唱完毕之后都会向朱卫英致敬，把他开玩笑哈，声声叫他大嫂。但其实呢，朱卫英自己心里知道这段关系早已经是名存实亡了。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李宗盛写出了《领悟》这样的一首歌，可以说这首歌是他和朱卫英两个人当时感情的一个写照吧。那么歌词

爱的代价的时候，终于也是自己都给唱哭了。然后张艾嘉带着张信哲和梁静茹走上台去，拍拍肩膀和他一起唱完。所以在一首歌的背后竟然有这么多的人生，也许是此前你都没有留意到的，对不对？我们接下去时间来听听我们之间的事，来自于范玮琪。

自己过去了，不要想，不要想。可是某一天晚上，或者说什么时候，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甚至说起歌曲背后的故事，你说怎么能不心痛不心碎呢？对不对？这个歌曲就像是音乐人他们人生的黑洞一样，只要歌曲一响起，黑洞就会把人给吞没掉。

0: AI 代笔都
1: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2: 简单，我来问问他。
3: 春天又称春景，是四季中
1: 的。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3: 现在空气湿度72%，一淋巴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4: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5: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6: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1: 耶、yeah! ，
3: 已为您设置提醒。
2: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1: 记得呀。
2: 走，
3: 您的汽车已启动。
6: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7: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3: 餐单开始定制。
8: 甜点

是837054。第26085G6+1中奖号码呢是4085094。我们再来关注的是福彩的中奖号码，第26085G双色球0609131724282和15。2619873D中奖号码是685。2608577乐彩中奖号码是10141524272930以及19。福利吧，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100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征剂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的特权，额外呢还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呢是眼睛经常会干涩酸胀怕光怕痛啊，迎风流泪的这些一定要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孩子视疲劳经常眨眼睛揉眼睛，

0: 比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小飞的互联网。我们接下来说说的是一个新的职业啊，据说这个新的职业月薪的可达2万元。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说到收入啊，很多人也是囊中羞涩，不好意思说啊，也不好意思说自己降了多少。总之说到收入，总是没那么说得出口啊。说到两万啊，曾经好像很多人对于两万觉得啊，也就这样，两万啊，可以城市里面。

是不是经常因为约不上私教而烦恼呢？那么现在有一种新的朋友，或者说新的职业啊，那种职业背后是另有高人，它就叫 AI 教练。你打开健身 APP， 输入身高体重健身目标运动频率，不到一分钟， AI 教练就可以为你量身定制出一套训练的方案，包括体态评估、动作纠正、强度调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另外，如果你的懒癌犯了， AI 教练可以在线催更打卡，还能实时监测你的心跳啊，随时给你专业的反馈，时时鼓励加油，让你一个人运动的又能够高效又能够有趣。另外，如果你管不住嘴的话呢， AI 教练还是你的营养师，拍你的饭菜照片，几秒钟就能算出每道菜的热量，吃多少，怎么吃。所以 AI教练啊，让健身这件事情呢，从专业健身房开练变成了随时随地都可练。那么这背后呢，带来整个行业的一个全新。

工程师再把视频转成 AI 听得懂的数据投喂给模型。那么 AI 呢是个很好的学生，偶尔也会调皮一下制造一些幻觉，比如说生成根本不存在的动作啊，为安全安这个运动安全埋下一些隐患。这个时候呢，教练和工程师就要依据专业知识和经验好好的管管他，确保 AI 教练生成的训练计划安全有效。那么在每一天的互动当中，人机之间教学相长，彼此激发，而我们说的刚才说的教练和工程师也收获了远超预期的改变。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工程师说啊， AI 让他变得健康和自律，面对 AI 教练带来的竞争压力，教练也说啊，这其实是一种良性竞争，会鞭策自己发挥优势不断前行。这就是 AI 在健身领域的发挥的新的作用。不止 AI 健身， AI 还能够教你驾驶，所以呢 AI 的触角延伸到了驾培的领域啊，以及更多培训相关的岗位。比如说在学校的训练场上，一些教练车里只坐学员一个人，在 AI 教练

可以把这个精力分散出来啊，到其他更多的人，收入也比过去大幅提升了。当然我觉得他也有一定的优胜劣汰啊，既然他一个人可以带27个人，就表示其他本来带学员的人可能就没有工作了，所以你要强迫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你才不会被这样的一些 AI 伙伴所取代啊。这也是又充满挑战又充满残酷的当下这个很多 AI 介入的领域的一些工作啊，这个还是有真人辅助的。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在健康饮食嘛，因为大家都知道9月份快体检了，为了让自己的内脏更加的健康啊，不要有各种的小箭头，不要有各种的加号。那加上大家也听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在过完年这一阵子很长一段时间，有请假。

这个立马的一个回复，但是有的时候系统也会 bug， 比如说你发过去之后他半天没反应也是有的，这个时候你的真人营养师就出现了，他其实都能看得到后台你和这个 AI 的对话，他都能看得到。那么 AI 说的没问题的时候他就不出现了，但如果 AI 说的有一些些片面啊，或者他觉得 AI 说错了或者需要指导一下，这个时候真人教练就会出现跟你说啊怎么怎么的，所以你感觉到是有两个人在监督着你啊，这就是当下不管是健身领域也好啊，这个我们说这个健康领域也好，其实 AI 已经全方位的入驻了。

可能是前几天说到的是关于冰棍儿啊，在这个夏天不好卖了。当时我们也分析过为什么冰棍儿不好卖了，比如说因为一些茶饮纷纷入驻啊，这个冰淇淋这个阵地啊，所以很多茶饮自己也做冰淇淋，而且价格很便宜啊。再加上呢，现在大家都是啊整单销售，不可能一根一根去买，可能就整体的线上销售啊，送货到家都是有这个可能。销售方式的变化啊，包括这个其他行业的冲击，另外还有个人生活习惯的改变，这是我补充的，因为我认为现在大家都讲健康啊，这个好像在今年大家说到要让身体变得更好，要健康，要健身，要瘦身，变成一种全民大家都在做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关于饮料，据说也卖不动了。我们看到饮料整体今年在下滑啊。

@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关于租客老是生病的事儿啊。你有没有发现，听起来很玄，但其实是有科学的缘由

0: 于价格特别敏感的，我建议还是可以再比较看看啊，看看下的节日节点的时候还有没有抢漏的机会。
1: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再来关注的是美团 AI 小团全面升级。7月27号，美团宣布旗下本地生活 AI 原生助手小团全面升级了。新版小团在搜索问答和决策辅助之外，进一步升级代理执行能力。用户提出需求之后，小团呢可以结合实时信息，协助完成下单、打车、定位等各项本地生活服务相关的操作。那截至目前，小团的信息服务已经覆盖全国2800多个城市，累计完成超过7亿次的商家信息校验，收录用户评价超过13亿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的小团相关的服务累计曝光超过39亿次。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关于 AI 啊，这个说到 AI， 这个熊孩子和美团 AI 聊天订了18家餐厅啊。最近呢，北京的一位女士一天内密集收到10多家餐厅的预约确认来电，事后才发现他们家的小孩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之下，通过美团的 AI 助手小团发起对话，要求预订多家心仪的餐厅。这小团呢很听话，依次完成了全部的预订。那当事人随后呢联系商家说明了情况，并且专程前往餐厅消费补偿，在评论区留言致谢啊，获得了商家的正面回应，因为这真的是很有诚信的一个顾客了。那此前引发广泛网友广泛关注跟讨论的是 AI 助手在理解执行自然语音指令方面的能力。

我昨天看的这个项目呢，入门级确实是入门级，价格它不会过4万吧，我觉得4万以内吧，按照它这个地段周边的房子新房的价格来讲，但是呢它面积都做得比较大啊，起步呢就是115方起啊，这样的一个项目。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话想跟大家说说现代杭州房子的进化论啊，为什么呢？因为房子确实是做得不错。我们经历过双线时代的房子，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质量问题啊，我们之前带大家去验房也都发现啊，非常多的质量问题。

这是在华丰啊，华丰这个区域，如果说这个房子有短板的话，唯独就是这个区域它整体的发展呢有一些缓慢，没有更洋气一些，这个是事实啊，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不是问题，那这个房子我真觉得很不错啊。万科的，对这个项目，所以如果大家想看到这样的一些内容或者个人的观点以及我们的视频，都可以关注一下迪可生活家，迪是反犬旁一个火，可是可乐的可，关注迪可生活家，我时不时的跟大家来分享我的美好生活方式了，当然包括您住的房子，你生活里面的种种啊，这个我非常乐意的跟大家分享。那么这个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多余的时间里面关注我们的这个线上的节目。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是

0: 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现实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0: 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忆往昔峥嵘岁月，

天，也就是新中国成立的这一天，他们爷孙俩的麦地和土豆也获得了巨大的丰收，并且在丰收后不久，他们还迎来了沙湖口村建国后的第一次土地改革。他们在领到自己的土地和耕牛之后，也搬到了从地主家分到的那间新房里。虽然说这个新房没有火炕和灶台，但是当天晚上坐在新房屋地上的古老汉依然是

吃饭的时候，铁蛋儿也对古老汉说出了自己未来的计划。铁蛋儿说：“答，我跟小凤商量了一下，这次分地，咱们一人分了一亩半的土地。你年龄大了，婴儿年纪还小，我们想着以后您就别下地干活了。总共就这六亩地，再加上咱们家还分到了一头牛，以后啊，种地收地这一块儿，就让我和。”

阿约刚刚说了啊，有人的地方就有谣言，而这个谣言越传越广，终究是传到了小凤和铁蛋儿的耳朵里了。什么英儿是丧门星，就是因为他，小凤才怀不上孩子的。什么小凤是为了耕牛和土地，才给古老汉和英儿请回家的。总之这些话让小凤听到之后，无疑是又把他的伤心往事给勾起来了。所以在种完地

之后，自然是心有余悸的。毕竟之前他们就被赶出来过，那谁也说不准会不会再有第二次。那么与其让小凤再张口，倒不如自己带着婴儿先出去过得好。起码这一次呢，自己和婴儿有从地主家分过来的一间房子，不至于让他们爷孙俩再流落街头，露宿野外。所以等到夏至暑伏以后，古老汉就催促着儿子铁蛋儿，帮他把从地主家分到的那间仓房，把里边的火炕和灶台盘起来。就等着暑伏盘好之后，再好好烧一烧屋子，等上秋了，他就准备和婴儿搬到那儿去住。当小凤得知古老汉要分出当过的想法之后啊，又矛盾起来了。一个呢，是当初他是捧着笑脸把古老汉和婴儿接回了家，这个同村很多村民邻居都看在眼里。如果这才过了半年多，如果这爷孙俩再搬出去单过，他又担心村里人的流言蜚语。另外一个方面，他还顾虑着，万一古老汉带着婴儿出去单过的话，

铁蛋在里屋说话，就想让外屋的古老汉听到。小凤说，你说达和英要出去单过，他们一老一小种三亩地，达的身体又不方便，他们根本就种不过来，到时候咱们是帮也不是，不帮还不好。再有达放了一辈子的羊，这老了老了，你真让他养头牛也是挺累的，本来身体就不好，既要照顾鹰又要伺候一头牛，夏天倒还好，可是到了冬天伺候一头牛，达的身体能吃得消吗？我看不行啊，你跟达说说，他和鹰非要出去单过，咱也不拦着，地就咱俩种了，等秋收。

啊，听到了小凤和铁蛋说的这些话之后，也是对小凤的这种安排表示非常的赞同。毕竟在古老汉心里，他和鹰才能吃多少粮食啊，这土地都已经分完了，迟早都是他们的。既然他们不想让自己种地了，那自己就吃点现成的，平时呢自己帮他们收拾收拾地，闲不下也累不着，这样不是挺好的吗？于是在第二天

让铁蛋儿和小凤去伺候了。那么就在古老汉和英儿搬到新房不到一个月啊，沙湖口村就迎来了粮食大丰收，平均每亩地净剩麦子230斤。这个记录是直到16年以后啊，是1966年才被打破。而这个收成呢，也是比建国前增产了近100斤。这对于沙湖口当地的农民来说，他们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多粮食，一时简直是家家户户都有馒头吃，家家户户都能吃上干粮了。但是老农民的危机感还是早就刻在了骨子里的，他们并没有因为粮食丰收而忘乎所以，在吃了2天

那个时候的农民闲下来就没什么事儿了，这一没什么事儿啊，就开始扯闲话了。你不扯闲话干啥呀？那个时候又没有电视，又没有收音机，这些让人解闷儿的东西。这村里男的没事儿了，就围坐在一起，抽着烟袋，聊着天儿。妇女们呢，也是聚在一起，做一些针线活儿，一边缝缝补补，一边

挑战对方承受的底线。只要是对方做的哪一点要是不随他意了，他就要发脾气。只要是对方怕自己了，他自卑的内心才能得到一丝安慰。而小凤呢，恰恰就属于后者。他不仅不让铁蛋出去跟同村人聊天，对于古老汉和英的态度呢，也是忽冷忽热，琢磨不透。有的时候啊，古老汉和英把捡到的柴火送给小凤的时候，小凤还没好气地拒绝他们的好意。但是有时候，他们若是烙饼或蒸馒头，

古老汉则说，今年收成好，你套上车拉着粮食去县里换点钱，然后给小凤好好看看病，不然总这样也不是个办法啊。结果古老汉的话还没说完，小凤一下子就从屋里冲了出来，对着古老汉就说，谁有病啊，给谁看病啊，这生孩子是我自己的事儿吗？万一是铁蛋有病呢，干嘛非得是我得病啊？古老汉一看小凤这么激动，也是慢慢的对小凤说，小凤啊，答的意思是你们俩都去县里瞧一瞧，是谁的病得和气。小凤一听这话呢，转身就回屋了。古老汉一看小凤进屋了，就对铁蛋好言相劝又说了一遍，然后呢就带着英儿回家了。回家的路上，英儿就问古老汉，爷爷，刚刚婶娘为啥发那么大的火啊？古老汉就笑着对英儿说，是爷爷光想着让你婶娘有个孩子，说错话了，就这样让婶娘早一天有孩子，有孩子了婶娘的脾气就好了的这种思想，就此就种在了婴儿

粮食怎么就突然欠收了呢？按说这古老汉这话说的吧，倒也没啥，可不知道怎么就刺激到小凤呢。这小凤接下来就阴阳怪气的说：“答，您的意思是我和铁蛋骗您了呗？这地收的时候您也看到了，谁家麦子收的都不好，一亩能打上180斤，都算是好地了。您这两年没下地，年年吃现成的吃习惯了，总以为每年都能过200呢。再有，你分到的那头老牛，估计也是到岁数了。

古老汉还严厉地教训了铁蛋一番，说他是过两天好日子烧的。所以古老汉担心这小两口再因为他吵起来。铁蛋一气之下呀，真就不跟小凤过了。真到那个时候，这个没爹没妈从口外跟着铁蛋到沙湖口的孩子，那一个人可怎么生活呀？要说这就是古老汉的善，自己受多大的委屈都能承受，只要孩子生活幸福，家庭和睦，他受多大委屈都行。面对这个曾经十冬腊月把他和婴儿赶出家门的儿媳妇儿，古老汉依然是在包容对方的同时，还担心自己的儿子做出伤害人家的事儿。

对于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洗衣做饭、收拾房间、扫院子，包括下地干活、上山挖野菜，那都已经是驾轻就熟的了。所以在春天种地的时候啊，爷爷自己种核桃的那六分地，小凤和铁蛋种其余的地，而当年七岁的英就在家里给他们做饭。农忙的时候呢，一家四口就在一起吃。闲暇之余，英儿还会去当初爷爷开荒的那个乱葬坑上去挖野菜。回到家，

结果就在麦子要灌浆的时候，郭老汉发现自己种的地里好多麦穗都被人掐断了。郭老汉赶紧仔细地检查一遍，足足能有一大半的麦穗都被人掐断了。这麦子灌浆没有麦穗，那种出来的不就是草了吗？这一点咱们种地的人一定都是心有感触的，这跟成熟之后被人偷走了还不一样，这属于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啊。所以当时的古老汉看着自己辛苦种下的这六分地的麦子，麦穗儿在即将成熟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保险啊，这些牌照都非常齐全，
1: 全牌照布局。
0: 对，就是我们的，所以说我们给这个市场主体的服务啊，就能提供一些更综合的服务啊，我们叫托投再贷出，综合服务啊，这个综合化优势比较明显。
1: 嗯，
0: 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国际化优势也是相对比较全面啊，我们在19个国家，这个有24家这个分行和子行，海外24家分行和子行。
1: 嗯，
0: 同时呢，我们是唯一的这个这

0: 那这个大行里面，国有大行里面，这个唯一一家就在上海是总行的，对吧？
1: 是。
0: 那么正好，我们后来在改革发展过程中，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很明确，就是定在那个
1: 上海，
0: 对吧？对吧？这个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交行在上海这样一个总部的一个正面。坐落在这个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打造的这个中心地带啊，
1: 嗯，
0: 这个本身在发展过程中也是啊，以这个为很重要的一个发展导向。
1: 经过金老师的点评，我觉得更加理解了何行长所说的，交通银行具有变革改革的基因，
2: 对对，
1: 确实从成立之初就是如此。那现在呢，适逢十五五开新局，也想请您在这里给我们亮一亮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在十四五期间的一些成绩单。
2: 嗯，好的，我们这个交通银行这个作为国有大行，也是这个坚定的这个坚持啊，这个金融。

0: 是这个，因为那个，交行这个也好，或者说我们整个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状态也好，都是走过了一个转型升级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你们当时是怎么样用，比如说在机制啊，这个政策啊，或者说这个队伍建设啊，怎么样能够很快速的能够形成这样
2: 转变，从老循环到新循环，转变得很快。
1: 对，这个呢也是从总行层面，它也是紧跟我们的这个“十四五”规划和“十五”规划，跟国家的顶层设计肯定是同频共振的。我们那个国有大行，我觉得最核心一点就是我们是首先是坚持这个功能性啊，就是金融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其次才是盈利性。就我们的前提是要紧跟国家战略，所以说这个党中央这个决策部署，这个方向朝哪里部署，我们的金融就朝哪里去发力。所以说我们在总行层面呢，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这个一直以来就把科技金融、这个普惠金融、贸易金融、财富金融这些定位为我们的一些顶层设计和特色。
2: 嗯，
1: 在长三角这些分行里面，我们很早就设置了科技金融专班。
2: 嗯，
1: 哎，然后这个我们现在

0: 和深耕县域经济作为三个我们业务发展的引擎。
1: 嗯，
0: 哎，科技金融就是这个前面也说，就是跟我们整个4.5X先进产业集群是高度适配的。普惠助基是为了我们各类小微的场景，比如说涉农啊、养老啊、消费啊、外贸啊这些小微客群，深耕这些普惠小微客群，来筑牢共富的根基。
1: 是，厚植根基。
0: 对，深耕县域呢，就是我因为浙江的县域经济比较发达，而且特色非常鲜明，所以我们的经营管理一定要下沉到最下面的县域，比如说义乌，对吧？它的这个县域经济是非常有特色，所以说我们的打法在这个县域上面要有所创新和更新，要跟它的地区的资源禀赋有完。

0: 复盘了一下，确定他们之前说的是整个车机去更换。
1: 嗯，
0: 但他这次确实只给我更换了屏幕。
1: OK，
0: 因为我这次报了一家 4S 店嘛。
1: OK，
0: 然后我说的前提就是两家 4S 店的工作人员、接待人员的态度都非常好，但是他仅仅只有态度好，但是问题没有解决。
1: 我明白，你来我这儿，我来帮你去解决问题。
0: 嗯，
1: 好，现在就是车机卡顿依然会出现问题，他们有做任何的去，比方说给您去检查一下，来告诉您大概什么原因吗？鸿蒙的座舱的车机还能卡呢，其他的车机怎么办？对不对？流畅的是遥遥领先的。

0: 他只是锁定了当时那一帧，然后说上传数据，然后再给我答复。但是我这个车从最开始出现种种故障以来，一直都在上传数据，但是包括到现在数据都给我是残缺的不说，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反复发生，而且这次的车机的卡顿的问题是高频次的了，就很容易捕捉的。就之前每次去店里是无法复现的，这次很巧，我刚要走的时候他说检查没问题了，然后
1: 他用的时候也卡顿了。好，我明白。所以现在他们不给你出方案吗？现在就是他们，我说要不要咱们跟这个厂家沟通一下，协商一下，要不要来人帮我们技术支持一下。
0: 然后他们说他们的那个技术人员一直在远程支持。
1: 对，现在他们给你的方案是什么？怎么处理这个事儿？
0: 没有什么方案。
1: 不处理吗？
0: 也没有说不处理，就是有问题我们去看问题，然后但是无论是我的之前在高速上的那次车机有抖动的时候，车机那个卡顿啊，还有就是咱们那个有声音那次，他们都说我的行车日志是正常的，后台数据他们拿不到，然后找不到什么原因，而且没有爆发，就是故障灯啊等等，都这种每次不管出现什么问题都是这一套话。
1: 我知道，现在他们告诉您能是需要去换车机的总成还是怎么着啊？这点我没有听明白。
0: 他没有说。

0: 说没有给方案的，就是一直修。然后现在这
1: 修不是就是方案吗？
0: 但是这次他也没有跟我说是像上次，起码我们说换了，这次没有。这是刚刚换的车机，这次刚换了都不到十天。
1: 对，你说的是换了屏幕，然后呢，这个车机总成没有给您换。那么接下来，我能帮您的应该就是把您这个车机总成给您全部换掉，我让他们去，能够去帮您去发现的问题全部都给这个排除掉，是不是就更好的帮助到您？
0: 是的，因为上次我们达成的一致，也就是把这个发生故障的原因找到，因为每次我都是在高速上发生问题，或者是很危险的路段发生这个问题。
1: 嗯，
0: 我不能说一次幸运两次幸运，每次都是那么幸运，就靠我运气好在高速上这么一次一次度过吧。确实是也

0: 那么现在我去跟他们去沟通一下您车机的整个更换的情况吧。
1: 行，因为那次的情况不是说我没有存留，是因为他们那个就是当时的那个行车记录仪是花的，而且还有一点，
0: 为什么行车记录仪花呀？
1: 他就跟我说他们车载的 USB 是有问题的，然后可能寿命到了。
0: 车载 USB 有问题？
1: 对，就是那个 U 盘，他们 USB 上插了个 U 盘。
0: 你的车子还在三包期内呢，这 USB 怎么会坏？
1: 对，这我也是我疑惑的一个点。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上次我们沟通之后，我厂家不是让我们就是上传一下数据吗？我的车别下店，在那个别下店。

反映过自己的车子在行驶过程当中车辆抖的情况，已经更换了点火线圈，但是车主说到的是在更换点火线圈和火花塞之后车子又一次出现了一个抖动，但是很遗憾没有相关的证据来辅助，我需要厂家对于这台车子进行进厂或者远程的相关的读取，看看能不能捕捉到这个工况，但是这个工况车主不能。

0: 制的时候，长春门店就判定这个车的故障仍是发动机的三缸缺缸失火，就不是他们之前吉林门店所认为的是点火线圈或者是火花塞的问题了。他故而且这次
1: 三缸失火的这是一个结果，那么原因就是点火线圈和火花塞，这两个是不是说两个事情？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我们都是汽车人，经典回顾。
0: 因为我这个车从2025年6月5号，然后就反反复复出现这个问题嘛，也不是说我猜测它这个就是增程器有问题，
1: 嗯，
0: 是因为他们店里一直在找原因，每次进店都告诉我是没有问题的，日志也没有问题，输出也没有问题，
1: 嗯，
0: 但什么都没有问题，却反复的发生这个故障，我想找到它的原因。现在起码该告诉我它坏在哪儿了，而不是说每次我发现这个问题我去修车，然后又告诉我找不到。
1: 这次不是换了点火线圈跟火花塞吗？
0: 嗯，换了之后然后不是又抖动了吗？
1: 关键是您现在有证据来证明抖动，我就好帮您去解决了。
0: 那个抖动的视频

0: 王哥网点。
1: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

0: 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是这样的，我呢是一个订车交付的问题的投诉。您说说，我4月17号在北汽极狐销售人员的指导下，在杭州萧山北汽极狐中心店下订了一台 S5的极狐轿车，在他们 APP 上下订交了5000块定金。5000块定金，好，宝盖头的定。 然后呢，我在微信，因为和定金合同上没有约定交车时间，我在微信上和销售约定3周提车，逾期无条件退定金，就是对约期交车时间做了一个补充。
1: 3周提车，逾期无条件退车，这退定金，这个事情，是销售给您是怎么说的？
0: 我发文，我这句话我发文字给销售。

0: 能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我现在是因为这么大面积的包期，我对我后续的这才半年，我对我后续的这个情况我没有托底，因为我原来不了解奇瑞会有这个问题。我发生这个问题之后，在网上可能搜到大量的这种奇瑞到期的这个信息，那可能也一直维修不好。我就想看看，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我一个托底的方案，或者是能不能把这车进行我按三包折旧啊，退掉，我认赔啊。
1: 啊，按三包，第一个呢就是给您怎么着，就是第二个就是给三包退掉。折旧
0: 按三包的方案，就是它不有个折旧的方案吗？折旧的方案，我看就是能不能说
1: 不能
0: 会不会支持到这个程度？
1: 支持不了。
0: 啊，支持不了。
1: 啊，对。
0: 我明白，我这是我比较谢谢您。
1: 谢谢。抱歉，因为这个外观漆面的一个事情，目前还没有影响到您对于这些车子的一个使用。然后呢，走三包，走三包的话，您说的那个是什么折旧费的公式，对吧？

0: 对，很满意的。
1: 那就好。
0: 啊，我就是这个出来之后，我在跟四 S 店跟那个厂家的沟通过程中，就是他们一直在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我，所以说我就心情很糟糕，所以说我就产生了、就是、
1: 他就不顺眼，我知道。
0: 对的。啊，
1: 对对对，千万不用这样子，千万不用这样的，就是就是朋友之间也会闹矛盾嘛，闹矛盾的时候看对方都不顺眼，但是过去就过去了，再过有点这还是好朋友。
0: 嗯，
1: 好吧，就是现在您想想，漆面并不会影响您的驾驶品质，不会影响您任何的东西。买我们风云 A8L 的这些车子，您不会说买个一两年，您就要把这个车子着急换掉，应该不会的。
0: 对，
1: 所以这台车
0: A9， 我现在其实
1: A9 是吧？
0: 这些年我换车的频率相对比较高一些。
1: 哎呦呦呦呦，那事情事情，反正您到时候真的出这台车子的时候，再因为这个情况去跟自己所在的4S店去协商。我觉得更合适。
0: 哦、
1: 对。
0: 那我不知道意思，是不好意思。那我现在能您能帮我跟我不说别的，能让厂家督促一下帮我。

0: 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毕业创业去哪里？
1: 来浙江体彩。
0: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1: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在公司筷不分的情况下，容易传播蔓延。养成使用公筷的习惯，多一双公筷，多一份保障。家庭成员可使用固定餐具，在外形或颜色上进行区分。培养分餐习惯，宝宝也要用砖筷。

各种各样的护眼灯了，然后呢，在那个卖护眼灯，就是那时候我们还到大商场呢，那时候没有网购，对吧？小的时候到那个大商场，一般都是，有一个柜台专门就是各种各样的灯，然后他们都会怎么比较呢？哎，让你戴上一个那种特殊的眼镜，然后你就会发现呢，有一种灯啊，就是闪的厉害，闪闪闪闪闪闪闪啊，然后闪得你眼晕。但是呢，哎，他把他这个眼镜戴在你的眼睛上，然后你去看他们卖的那个台灯，然后他就不闪。就那段时间呢，他们会告诉你说哦，这个不闪的台灯是对眼睛好的。现在咱们有手机了，你知道吗？就是更方便了。有的时候我到一个环境里面去呢，哎，你去看这个地方的光源高不高级，其实并不是说哦

0: 补在哪里啊？有的人说了，不直接照脸，应该照墙壁，让那个墙壁反射光，整个空间都亮起来，哎，你就会觉得人就好看起来。
1: 喜欢吧，
0: 它其实就是上下双光源，既照上面又照下边，就直接让环境又亮，然后让你这个大路灯下面照亮的部分也亮啊。那记者浏览各大品牌大路灯的宣传资料发现，在室内模拟户外阳光是众多商家主推卖点。有商家在宣传视频中利用照度计开展对比测试，说普通台灯的照度啊仅有多少多少多少，然后市面上大部分的大路灯的照度能够超过多少多少多少。不少家长看到测试数据啊就心生期待啊，认为一台大路灯就能把户外阳光搬进家中。

习惯。实际上呢，现在我们发现好的护眼习惯还包括什么呢？就是你不能够长时间的去用眼，然后你还要定期的，比如说远眺啊，起来活动活动啊，然后让这个眼睛休息休息啊，然后多看点富有色彩的东西啊，然后让这个眼球的肌肉得到放松和锻炼啊，等等等等，就是有更多的更科学的这种护眼的方法啊。

所以我说啊，就是不光是就是消费者，其实现在就已经是挺眼花缭乱了，更别说是消费者当中的这些父母消费者哈。因为身为父母消费者，他们买的东西往往都不是给自己的。你会发现，人当了父母之后呢，他的这个购物列表当中，他的购物车当中就很少有自己了，就是满足自己需求的。大多数都是给孩子的，然后大多数都是什么呢，就是已婚之后呢都是给双方老人的啊，要么就是给爱人的啊。中国人的爱呢多多少少都有些沉重啊，很少有自己，都是你在乎的人。所以当我们消费的这种行为仅仅只针对自己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被各种各样的名目繁多的那种消费的这种概念时不时的就会推陈出新，对不对？然后呢告诉你说，哦，你有

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人面对屏幕也少，我们可能面对的最主要的屏幕就是电视机的屏幕。你面对的焦虑越来越多，然后呢就会有人告诉你你的需求也越来越多，然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产品，然后去满足你的这种焦虑，然后去化解你的这种焦虑。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得有那种正本清源的能力，抓住问题本质的能力，就是习惯永远是，就是那个软件永远是高于硬件的。所谓的软件就是你的习惯，甭管是健身、减肥、护眼、睡眠等等等等，皆是如此。最贵的

哎，要说这个兜里的钱啊，最近呢，听泉健保，我真好长时间没有看他的那个直播了啊。然后呢，冷不丁一刷这个直播，他竟然讲起了 A 股。我不知道很多朋友是不是也跟他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感受。你想想看，健保人啊，他能够看到那个器物，他能够跟你说出唐宋元明清，他到底是仿的，还是泡在药水里面？他到底是泡在药水里仿的，还是在土里面一直到现在才被挖出来的，他都能够看得出来。那我觉得他应该是有一双火眼金睛的。但是面对这个股市里面的红与绿这么简单的两个颜色，他也是看不清。

年自己下定决心远离股票。从今天开始，你做你擅长的事情，对不对？老聊也没有用，也改变不了好吗？他表示自己已经将手机上与股票相关的软件全都删除，说大师跟我说了，不玩就没有任何的烦恼，一切的烦恼源于你的欲望，对不对？回顾那些沉迷炒股的日子，他无不懊悔啊。他说想一想你不玩的时候多么的开心，多么的质朴，多么的无华，何必让自己沦落成如今的模样，家人也得罪了，什么都得罪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一些明确的收获，就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种地也是如此，就是或者说养植物，你发现没有，现在养绿植的人特别多，就是当我悉心照料，我对它越用心，然后它对我的正反馈它是一定的，它是这个成正增长的，它是有一个明确的增长的，对不对？就是我一分耕耘就一定会有一分收获的。我们现在越来越喜欢这样的东西，就我们不太喜欢那种里面充满了很多玄学的东西很多你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规则，或者说你看不清看不透的那种规律。

北京时间17:30。

0: 奇奇怪怪知识局都有打卡声不咦，还是你们可爱的局长圆融。
1: 嗨嗨，开局咱们就先来问一个问题，

数呢是以大排档的形式分布在人流密集的小区门口、商业区的附近。哎，走进这些江西小炒的店里啊，第一眼会看到一个巨大的红色菜单贴在墙上，菜单上写满了几十道甚至上百道各式各样的菜名，既有江西特色菜，比如说小炒牛肉、江西米粉，也有国民食物西红柿炒鸡蛋、川渝的毛血旺，还有扬州炒饭，甚至还有东北的地三鲜。只粗略的扫一眼菜单，排除一些江西特色，你可能会觉得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常菜馆，没啥稀奇嘛。那为什么这类餐厅能够在浙江形成规模并且流行起来呢？菜单呢只是初印象，等到落座开始点菜，你才会感受到这江西小炒真正的魅力所在。首先，江西小炒菜单上的菜色不仅多而且全，口味的丰富也能同时照顾吃辣和不吃辣的人群。

0: 力，但江西小丑的真正魅力是自在。虽然一些江西小丑啊，因为网络爆火之后会在门上贴着要环境的不要来，要服务的不要来，要态度的更不要来，我们都是做苦力的等等，看似不是特别友好的字样，但是进门之后你就会感受到一种轻松愉悦的闲适和自在。这种自在啊，是在繁忙的工作一天之后卸下伪装，翘着二郎腿瘫在椅子上的自在，也是大声说话跟朋友喝酒的自在，更是抛下减肥控糖节食大口吃米饭的自在。
1: 赞成。
0: 在繁忙的工作一天后，多数的打工人或许没有条件，也并不想去那些几乎人人装扮正式的高级餐厅，但是

0: 不要大口猛灌，也千万别用饮料来代替喝水，即使天再热也尽量少喝冰水。还有呢，我们要建议多运动，但是要避免在高温情况下长时间高强度的锻炼，以免阳气受损。总之啊，要减重我们就要科学的减重，在这个三伏天里面我们要科学减重。三伏天里科学减重，我们还要避免长时间的吹空调。三伏天酷暑炎热，人们更喜欢待在凉爽的空调房里面，但是在空调房待久了，身体不仅不会自动消耗热量和脂肪，还容易受寒湿入侵，出现湿气重、感冒、抵抗力下降等问题。所以需要适当的关掉空调，适度的出汗，其实也是有利于健康和减肥的。哇
1: 哦，不错。地板厚度约1.4米，一次性连续浇筑混凝土方量约820立方米。针对大面积混凝土浇筑技术难点大的特点，项目团队采取分层分区浇筑工艺，有效保障底板结构质量一次成优。中和浙能能源有限公司海底隧道项目现场业主代表赵俊武说，
2: 地质条件非常差，它是这个流苏状的那个软土淤泥地质，它很容易产生变形。我们底板浇筑以后，就是相当于给下面有一道支撑，大大的提高了我们这个整个基坑的安全性。
1: 中交隧道局象山石浦港海底隧道及接线工程施工项目党支部书记高鹏介绍，首块底板所在区域也是未来地面道路与海底隧道的行车衔接段。
3: 目前我们现在就是尽快把基坑挖到底，做结构，把结构做起来，为盾构的始发创造一个条件。
1: 象山石浦。

0: 港海底隧道及接线工程全线总长6.7公里，其中海底盾构段长约3.1公里，不仅是我国在建的第二长海底公路盾构隧道，也是目前国内最长的穿越全淤泥质软土地层的海底盾构公路隧道。项目团队采用盾构加明挖加钻爆组合工法推进施工。作为浙江省综合交通发展“十四五”规划中省道 S202 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工程线路北起石浦镇高速连接线与沿海南线交叉口，南至赫浦镇乌岩港大桥远期限位，按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石浦至赫浦车程从绕行50分钟缩短至5分钟，沿线10万群众实现15分钟上高速，彻底告别依靠渡轮远距离绕行的历史。
1: 记者杨。

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标志着江之源象山现代智慧渔业融合示范项目迈出关键一步，正式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活动现场，各方就项目建设内容、权责边界等事项开展充分磋商，围绕前期政策处理、光伏并网接入方案提前规划、属地公司注册等下步工作重点展开深入讨论。随后，现场顺利签订投资框架协议，为项目后续推进筑牢合作基础。据了解，江之源象山现代智慧渔业融合示范项目位于我县四周头镇岭南片区，总建筑面积约5000亩，将落地工厂化、设施化、智能化养殖基地，养殖长江刀鱼、长江河豚、长江石鱼，实现高质量

0: 大船厂进入忙碌冲刺模式，修船工人、船检人员不惧三伏高温，在闷热滚烫的船坞中争分夺秒开展渔船检修工作，全力护航渔船顺利出海，平安开捕。请听记者李铮铮、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1: 正午过后，高塘岛乡启兴船业作业区热浪袭人，露天钢板被

0: 就让它自己干了。
1: 齐心船业厂长戴福清介绍，今年休渔期，船厂累计承接了100多艘流刺网船、脱虾船的维修订单，目前还有50多艘渔船预约排期。船厂正按不同开渔时段分流排布维修计划，全力保障所有渔船按时出海。
2: 我们固定的有200油漆工，他们的固定人员应该有个50-60个吧。跟着修的船的数量增加，我们在外面外协机这几家过来，这样8月1号流刺网走了，接下去我们修拖网船，它是9月16号开船，到9月10号左右我们的船舱基本上清空了。
1: 象山县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科员郭志清介绍，象山县2000多艘渔船，其中在8月5号开捕的将近1000艘，
3: 我们

0: 排了两个厅的，那后面就增加了，又增加了两个厅。那像这几天巴西的话上了特别快，我们已经把小厅已经换成我们最大的厅了。
1: 象山时代金球影城店长张丽燕说，
2: 比如说一部电影正常是间隔一个小时左右，那么我们在黄金档的话会把间距缩短成半个小时，那么让更多的观众可以在不同的时段到了之后就可以马上看，就不用等太久。
1: 接下来蜘蛛侠、群星闪耀时、年会不能停二等新片也陆续上映，丰富市民暑期文化生活。目前各家影院也推出多重惠民举措，持续撬动市民观影热情。记者郑启报道。这几个周末，姚林新邻里中心的屋顶草坪上，一场场音乐会准时唱响，自带松弛。

0: 还有一些老年人对这个画画都比较喜欢，现在参与这种画画的人也比较多。
1: 活动中，小朋友们还表演了少儿情景剧《画里小精灵点亮文明象山》，依托毛阳非遗农民画的海洋、田园本土元素，塑造出鲜活的画中小精灵卡通形象，以童趣叙事生动演绎垃圾分类、文明出行、文明旅游、邻里互助等十大文明好习惯。听众朋友，最后请听一组简讯。特约记者陈宾果报道，近日新桥镇高塘村首届大鱼文化节举行，活动现场表彰了19位爱心人士，并颁发荣誉证书，同步发出文明乡风、生态建设、产业发展、公益帮扶等多项倡议，深挖大鱼文化底蕴，以文铸魂，乡贤聚力，激活乡村治理新动能。记者郑琴报道。近日黄陂坳乡人大代表专项调研组赴象山医院医建集团

0: 抱胸无果儿，
1: 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2: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3: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方。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司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司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司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

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

0: 2.2%，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1: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2: 商务部今天。

0: 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2: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

0: 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0: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0: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天空，烈日沸腾，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对对方情绪的猜测。那么如何成功的在观察的同时尽量剥离情绪以及价值相关的主观判断呢？有一个小诀窍，就是在沟通中给自己设置一个关闭，精确的记录当下发生的一切，没有情感。从心理学角度讲，这个过程叫解离，就是让我们暂时与意识里萌发出的各种激烈的影响我们客观判断事实的情绪切割开来。而且为了让这个切割行动顺利展开，我们不妨给自己设置一个关键词，如同运动场上起跑的发令枪一样。为了方便我们在遭遇冲突但又要展开观察推进沟通

导师。作为解决方案，他鼓励班恩在第二天利用非暴力沟通的原则和捣蛋鬼科瑞单独谈话，希望可以弄清楚科瑞内心的真实感受和现实诉求。第二天在沟通中，班恩首先和科瑞说，作为新老师，他非常害怕自己没法尽到责任，而科瑞的行为仿佛是印证了自己的恐惧，所以自己很生气。接下来他才询问科瑞为什么要在课堂上调皮捣蛋，还戴上耳机听音乐。班恩平和

0: 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李念，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2: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1: 李念，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2: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0: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2: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好，好。

客家人最喜欢的食物，难道又是个猫百货吗？准备好一个舒服的姿势，让我们一起去江西吃小炒。江西，一个被人们调侃成最没存在感的省份，阿卡林省的地方，却在近些年悄悄将菜馆开遍了浙江的大街小巷，征服了一众浙江人的味蕾。以义乌为例，甚至有些街道上江西小炒一家紧挨着一家，站在十字路口环看四周，东西南北每个方向都有几家江西小炒。这种情况也不只局限在义乌，假如把定位换到台州，在点评网站

口味偏重偏麻辣的江西菜的呢？嗯，在探寻江西小炒火爆的秘密之前啊，先要解决一个问题，这江西小炒到底是啥嘛？在浙江，江西小炒是一大类餐厅的总称，比如说店名通常为江西小炒、江西某某小炒、江西饭店、江西某某饭店和赣某某小炒，比如说赣川小炒、赣湘小炒、赣川湘小炒，多数呢是以大排档的形式分布在人流密集的小区门口、商业区的附近。哎，走进这些江西小炒的店里啊，第一眼会看到一个巨大的红色菜单贴在墙上，菜单上写满了几十道甚至上百道各式各样的菜名，既有江西特色菜，比如说小炒牛肉、江西米粉，也有国民食物西红柿炒鸡蛋、川渝的毛血旺，还有扬州炒饭，甚至还有东北的地三鲜。如果只是粗略的扫一眼菜单，排除一些江西特色，你可能会觉得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常菜馆，没啥稀奇嘛。那为什么这类餐厅能够在浙江形成规模并且流行起来呢？菜单呢只是初印象，等到落座开始点菜，你才会感受到这江西小炒真正的魅力所在。首先，江西小炒菜单上的菜色不仅多而且全，口味的丰富也能同时照顾吃辣和不吃辣的人群。食材里面，这鸡鸭鱼肉更是应有尽有，有适合

0: 一口江西小炒，几乎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1: 哇哦，不错呀。
0: 这江西小炒的菜单呢，不仅全，而且更令人惊喜的是，嘿，便宜。菜单上的菜大多都是明码标价的，多数简单的家常菜，比如说九江鱼块、宫保鸡丁、三鲜腐竹，都是20块钱上下。有些菜馆甚至还有11块、12块钱的菜品，很少有菜品超过30块钱。即便有超过50的菜色，也多半是由整鱼、整只鸡鸭做成的大菜。在北上深，100块钱有时候还不够点一个菜呢。但是在浙江的江西小炒里，100块钱轻松拿捏6个菜。
1: 哇！
0: 那么下一个问题来了，这么便宜，这不会是预制菜吧？让我们回到江西小炒这个名字，小炒就意味着江西小炒不太可能是预制菜。几乎每家江西小炒店里啊，都会有一个冰柜，里面放着各种食材，食客甚至可以不看菜单，直接点冰箱里。

人最能吃辣的时候，江西一定是榜上有名。还有评价说，这江西辣的冲击感啊，是那种给人当头一棒的辣感。虽然说落地到浙江的江西小炒已然是温和许多了，但是在许多菜里，这种生猛的吃辣风格依然是被保留下来的。即便是不以辣味为主的菜里啊，江西小炒也依然能做得很下饭。比如说肉末茄子、爆炒猪心，一次吃两碗米饭不在话下。在江西小炒的美味体系里呢，干锅菜也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炒好的菜放在干锅或者铁板上，菜品飘着香，温度也会一直保持着温热，嗅觉味觉双重叠加，这更令人食欲大增了。甚至可以说，没有比江西小炒更懂得下饭的餐馆体系了。菜品全，价格呢实惠，而且又下饭，这是江西小炒的核心竞争力。但江西小炒的真正魅力是自在。虽然一些江西小炒啊，因为网络爆火之后，会在门上贴着要环境的不要来，要服务的不要来，要态度的

是便宜下饭的代名词，也是浙江众多打工人的灵魂修养之所。Part 2，不是浙江人选择了江西小炒，而是江西小炒选择了浙江人。湘菜同样是以香辣现炒著称的，那为什么咱们浙江人偏爱的却是江西小炒而不是湖南小炒呢？原因很简单，近。江西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和浙江接壤，人们常说的浙江最能吃辣的城市衢州就正巧位于江西上饶的东部。但江西作为内陆城市，不仅与浙江接壤，还东临福建，南连广东，西接湖南，北皮湖北、安徽，为何偏偏是浙江嘞？这就要从江西特殊的地形说起了。虽然是与六省接壤，但是江西北接长江，其余三面呢都是山地，与外界有着

开花的进程啊，也跟江西人在浙江的分布是息息相关的。义乌是普通人谋生和创业的天堂，因此呢，义乌也是江西人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有报道称，义乌的常住人口有180多万，其中在义乌工作和生活的江西人就大约有38万。哇哦！义乌的出租房市场里，70%的交易份额是来自江西上饶的千山人做的。千山人也同样是最早在义乌开餐饮店的一批江西人，堪称江西小炒在义乌乃至浙江的鼻祖。哇！来自上饶的千山人是浙江江西小炒的鼻祖，而真正将江西小炒开到全浙江的，那是景德镇的乐平人。2020年2月，乐平市还召开了江西小炒产业促进座谈会，会上有数据说了，乐平全市在省外开的江西小炒有近5000家，而其中大部分就开在江浙一带。哇！早期呢，江西小炒多半是为了服务来浙江务。

0: 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

也显得格外的动人。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慈母祥儿回乡陪伴，小店告示承载的是最朴素的牵挂。这份告示呢，固然不乏文采，但是真正触动网友的是引发共鸣的是背后的真实的情感。大家有没有被这段文字所打动，被这段情感所打动呢？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呀妈妈，这个社会我们赚钱才更重要啊，我们赚了钱了才能更好的孝敬您啊。

你申请三次育儿补贴，第一次和第二次申请的话呢，都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第三次申请呢，应该在2027年12月31号前进行提交的。

屋里向电器坏了，何事到多了，喊种种呢？我来帮你。到长沙乡村工作，阿里吃松呢？我来帮你。啥地方有好的农产品农机加油呢？也是我来帮你。那么想买粮食，我粮食错过么？粮食货，啥地方有买？

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户口迁的利和不利啊，弊和不弊啊，这些呢，给准大一的新生和家长做一些参考。到底转还是不转呢？有人问到，我转到北京了，不就是北京户口了吗？都好啊。但是没有用，大学四年之后呢，你户口的所在的学校的学生也要落户到你就业单位的所在地。

0: 公司的待遇上呢，国家都有适度的倾斜政策。这个情况的话呢，如果你迁出的话，可能就不会有了，或者说不大有利了。所以大家呢，根据自己的情况啊，要考虑清楚，户口转不转呢，要根据自己的家庭、个人的情况来决定，千万不要盲从。爱恨就在一瞬间，尤其是农业户口的那些同学，一定要慎之又慎。农转非容易，非转农真的不容易啊。
1: 吃完了嘞，不是到堵了嘞，咋做呢？
2: 我来帮啊！
3: 刚来乡村，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2: 我来帮啊！

好，谢谢大家留言。是的，这个店家的歇业告示呢，我们和大家再重温一下，他写着：因慈母祥耳，故回乡绕膝陪伴，待到秋风起，黄叶落，盼君再来品尝牛肉汤。多有文采，多有情怀啊。人在异乡生存打拼，生意和收入呢固然重要，但是一天天老去的父母就更值得儿女去关心和牵挂。王刘红老板把陪伴老人这个念头变成了他的实际行动。

自己的爱车进行保养和维护，千万不要让他们带病上路。当车遇到了起火，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起火的原因要排除，车子的车况要了解，我们汽车要做按时的保养，车主呢要定期的检查电器、开关、灯座，还有制动灯一些插头的连接这方面的问题。车辆行驶当中，如果发现用电中断或

0: 屋里电器坏了嘞，我知道堵了嘞，可咋找找呢？
1: 我来帮啊！
2: 刚来乡村，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1: 我来帮啊！亚妈毕业的两小王、两小初、两小虎爱的有，我来帮啊！
3: 想弄好个农机农产品，总不容易。
1: 我来帮嘛！
3: 喊个毛帮？
0: 喊毛帮呢？
2: 啷帮嘞？
1: 啥毛帮？工作生活心切自动反映问题都说自己。每年11:30当6572744，从江西广播台，我来帮嘛。

0: 北京时间20:00。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时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局部阵雨，明天多云局部阵雨，后天晴到多云。今天偏南风3到4级，明天偏南风3到4级，后天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海风力，今天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

好了，继续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你的答案》，这是影视剧《我的人间烟火》的救援主题曲，温暖治愈，歌声坚定又有力量，特别适合在有时候在低谷的时候来聆听。这首歌曲诠释着直面风雨、寻找光与希望的信念。你的答案。

好了，那接下来来推荐到的是本档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篇章，这应该算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旋律昂扬向上，歌声则是充满着生命力，讲述了穿越磨难破土生长的故事。一起来听到这首篇章，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时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局部阵雨，明天多云局部阵雨，后天晴到多云。今天偏南风3到4级，明天偏南风3到4级，后天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海风力，今天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后天南到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是28到34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0: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汇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2: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

0: 在这个火烤着更热呀、啊。你看，经常就是这样，你看这衣服湿多透。
1: 裤子也是湿了的。
0: 这有时候全身都是湿的，有时候。有时候全身都湿完了。啊，你看这手都是皱的，都是皱皮。
1: 汗水泡皱的。
0: 都是泡。
2: 李俊芳脱下满是汗水的围脖，随手拧干后狠狠补了一口水，为再次钻到船底干活做准备。焊工
0: 我带的水瓶是三斤的水瓶，一般两瓶还不够，有时候。
2: 起先船业厂长戴福清介绍，今年秀渔期船厂累计承接了100多艘流刺网船、脱虾船的维修订单，目前还有50多艘船预约排期。船厂正按不同开渔时段分流排布维修计划，全力保障所有渔船按时出海。象山县起先船业负责人戴福清：
3: 我们固定的有200油漆工，他们的固定能源应该

0: 过此次培训呢，我也是加深了对安全隐患排查的一个认知，以及如何运用情理法去化解邻里之间的矛盾。
1: 今天的这个培训呢，让我能够从理论与实操结合起来，非常的全面的，也针对性也是非常强的。
2: 县社会治理中心基层指导科科长刘一娜。
1: 针对网格员的业务培训，其实我们每年都有开展。这次呢，是针对我们今年新上任的、新入职的网格员，以及专属网格的网格员，专门安排了一次专题的培训，也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进入我们网格员的一个角色，尽快的能够参与到我们基层治理当中来。除了这种线下大规模的一些培训。

0: 为文化加旅游，文明乡风示范带建设注入鲜活的同心力量，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创新稻鱼综合种养新模式，拓宽农田增收新渠道。近日，杭州市萧山区龚萧联社下属城乡社落地澳洲淡水蓝龙虾稻虾共生试点，首批虾苗正式投放至所前镇山里王村稻田，这也是萧山龚萧系统首次开展蓝龙虾稻田生态养殖项目，采用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绿色循环种养模式，为农田增效农户增收开辟全新路径。来听萧山台的报道。
1: 上午记者来到萧山所前镇山里王村试点稻田，只见工作人员正忙着将一箱箱恒温保鲜的蓝龙虾虾苗从运输车上搬卸下来，箱内虾苗通体青蓝，活力充沛。转运完毕后，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将虾苗缓缓放入改造完成的稻田环沟。

0: 农们已做好采摘、分拣、包装、筹备工作，待集中成熟后分批采摘上市。周巷镇西庙路村副书记曹侃说，
1: 去年我还预计大概2块到3块左右，今年跟这个价格应该也差不多。说这红富士葡萄大概有200-300亩，除了蜜里就是红富士葡萄，是一个特色产业。
2: 各位听众，本期和美县农村到这里就为您播送完了，是由邱瑞娜编辑、胡莹播音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向广的其他节目，更多资讯请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
3: 它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4: 还给我！还给我！啊！
3: 过去。

切忌带上价值判断。两位作者说，观察就是客观描述你感知的一切，不能包括你对情况的反应与诠释。比如你在和一位初次认识的异性约会，然而对方一边在和你说话，却一边不时看表。那么正确的观察是他在为时间而焦虑，也许是因为他在约会之后还有别的安排，又或者是他已经感到饿了，希望早一点吃饭。那么我们就该用某种方式来询问对方，看看能否提供帮助。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内心涌现的念头是他在看表，那一定是对我不耐烦了，甚至压根不喜欢跟我在一起。那这样一种推论就不是观察，而是评判，因为里面蕴含了价值判断，不仅包含了对于自

逐渐和缓冷静，那么恭喜你，你确实做出了正确的观察，让沟通有了正确的方向。说完了观察，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关键词，感受。感受是沟通双方建立共情的重要工具。为了洞察别人在沟通中的情感状态，我们必须同时借助语言和其他线索，比如肢体动作、表情等等来加以分析。当然，我们在形容自己的感受

对此两位作者评价说，班恩和科瑞之所以能够达成一致，努力解决问题，就是因为班恩能够首先在沟通中袒露自己的真实感受，从而成功引发了科瑞的共情。那么如何排除拟似感受，成功找到真实感受呢？书里说，用我觉得、我认为这样的开头所描述的感受，很可能就是拟似感受。如果接下来的内容牵涉到其他人，还包括价值判断，那么这条信息是拟似感受的可能性几乎是板上钉钉。比如，我觉得自己被冒犯了，这句话里既包含了一个产生了负面情绪的叙述主体我，同时也包含了一个因某种行动而被我贴上了负面标签的他人。好了，如果我们在遭遇冲突时能够对他人和形势做出冷静的观察，并且通过表达真实感受引发了对方的共鸣，这就成功了一半。好，今天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明天我们再进入第三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寻找自己和对方的

0: 北京时间21:30。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好，
1: 神秘的树林在旅行，
0: 在旅行。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不好，但是呢，有时候人家会听成我以为我会暴富哈，就是暴发户这个意思，但是我没有，确实很伤感。这首歌曲之所以伤感，可能是凝结了两个人他们的两段伤感的往事，一个呢是创作者李宗盛，另外一个就是演唱者辛晓琪。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主题叫做有些记忆就像黑洞。至于音乐人，有一些歌里面所存放的记忆就像是一个个不敢触碰的黑洞，一个爱情哈，一段婚姻，

因为作为一个 女歌手哭成那样好像也不够美哈。但是最后呢，李宗盛坚持说这很真实，也是留下了之后的故事。1997年1月30号，也就是朱卫英和李宗盛结婚纪念日的前一天，两个人终于签字离婚，正式对媒体公开。是在2004年7月12号。然后李宗盛和林忆莲呢，又分别发表了离婚声明。在声明里面说，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在经历两段感情之后的李宗盛，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面对女人，面对婚姻，自己是失败的。他对女人对于婚姻的了解甚至不如自己的一把吉他。而在这2006年李宗盛的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上，然后他自己创作了这个领悟哈。坐在台下的观众呢，这个辛晓琪当时也是泪流满面。而当这个李宗盛唱他这个爱的代价的时候哈，终于也是自己哈都给唱哭了。然后张艾嘉带着张信哲和梁静茹走上台去，拍拍肩膀和他一起唱完。所以在一首歌的背后，竟然有这么多的人生，也许是此前你都没有留意到的，对不对？我们接下去时间来听听《我们之间的事》，来自于范玮琪。

前一首歌辛晓琪录制的时候哭得不像话，而这首歌范玮琪当时录的时候呢，同样是哭得录不下去。不是说歌手有多矫情，而是有些歌曲背后的故事，一旦你知道之后，你可能也会哭哈、啊。虽然说唱的是他们之间的事，但是呢，也许你听着听着会突然间对应上你们之间的事。之所以范玮琪录这首歌的时候哭得泣不成声，是因为他在录这首歌之前先听了一首歌叫做《再见》。两位老师之间他有一段七年的恋情，而且他们一直在用歌词的方式在进行对话。袁惟仁写的是说再见，而陈小娟呢写的是刚才这首我们之间的事。在当年袁惟仁老师宣布要结婚的时候，那刚刚这首歌的创作者陈小娟老师突然间消失了，那很多歌手想找他写歌制作都找不到人，然后过了一个多月他终于出现，然后写歌。

经历，也许是一份爱情，也许是一段婚姻，也许是一些梦想，也许是一个生命，在歌里开始，在歌里结束。然后多年之后呢，只要再次唱起，只要听到，记忆就会马上翻江倒海。

0: 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地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

时候啊，偷别人家的麦仁吃，被抓到了，骂他是有娘生没娘养的孩子。这古老汉不仅没打铁蛋儿，反而还跟骂人的人打起来了。但是咱们都知道，这古老汉是罗锅加跛脚，他怎么可能打得过别人呢？自然是

但是咱们都知道，这古老汉是罗锅加跛脚，他怎么可能打得过别人呢？自然是被人打得一个鼻口流血。可是晚年时期，古老汉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他都说，即便当时被打得鼻口流血，也没有让他看到婴儿满身的伤让他心疼。古老汉回忆，铁蛋小时候啊，没少给他惹祸，但是他从来没动过铁蛋一个手指头。可是婴儿为了让小凤怀上孩子，让人给骗了，自己却不问青红皂白，一巴掌就把婴儿的嘴给打出。

就往死里打。郭老汉越想越难受，于是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从炕上起来，去南山北凹的乱葬坑。因为那个乱葬坑呢，正是埋葬铁蛋他娘和英儿他娘的地方。铁蛋看着古老汉起身之后也跟着起来了，他也对自己当时对英儿下那么重的手内疚了一夜。

也得到了父亲的原谅。可是这个跟自己拥有几乎相似命运的婴儿，不仅在小的时候自己就给他丢出过家门，而且即便是再次回到沙湖口，跟随自己的父亲住在乱葬坑的时候，自己也没有对这个孩子有任何的怜悯之心。包括这一次掐断麦穗儿是因为年龄小，

惦记的是缨掐断的麦穗放哪儿了。要知道当年不过才25岁的小凤又没什么文化，求子心切的他因为没有当面听到孙三媳妇儿亲口承认的谎话，所以他还想用小凤掐下来的麦穗煮给自己试试。

睡在外屋的那爷俩都出门了，小凤则赶快的进屋，就把正在熟睡的英叫了起来，也顾不上英胳膊上的伤了，赶快让英穿上昨天洗完还没有干透的衣服，让他赶快去乱葬坑的地窝棚里把掐断的麦穗取回来。

小凤除了能看见一片雾气之外，就啥也看不见了，只能是站在原地，一边害怕的左顾右盼，一边焦急的等着英。要说英这个孩子胆大呀，那真是一点都不假。看着充满雾气的乱葬坑上坐着的人影，他不但没跑，反而蹑手蹑脚的向人影的方向走了过去。随着英的慢慢靠近，这个人影也渐渐的清晰了，穿着粗布衣服，

在他旁边的地上还插着一根拐杖。就在婴儿快要走到这个人身边的时候，这个人像是听到了什么一样，慢慢的把头转了过来。几乎就在这个人转头的一时间，婴儿也一下子向这个人扑了上去。爷爷，你怎么到这儿了？那咱们说这个人是谁呀？他不是别人，就是天还没亮之

你的伤好了吗？跑出这么远来，你婶娘知道你来这儿了吗？英儿听完爷爷的话之后，一边把自己的衣服袖子撸起来让爷爷看，一边把他和婶娘来这儿的目的告诉了古老汉。古老汉听了英儿的话之后，摸着英儿的带着伤痕的小胳膊说，妮儿还疼不疼了？英儿则是一边摇着头说不疼了，一边

就理解不了。当他听完爷爷给他讲的这些之后，还是自顾自地问爷爷，那我娘死了以后去哪儿了？古老汉指了指他跟婴儿眼前的这一块土地，对婴儿说，当时你娘死了以后，我和你小叔

我要带我娘回家，我娘不住在这儿，我娘不在这儿住，娘，娘，咱们回家。古老汉被英这突然的举动一下子惊住了，一个七岁的孩子怎么会做出这么反常的事儿呢？他从来就没见过自己的娘，怎么听完古老汉的

0: 市民观影热情。记者郑启报道，这几个周末，姚林新邻里中心的屋顶草坪上，一场场音乐会准时唱响，自带松弛氛围感的现场，为夏夜纳凉增添了别样乐趣。作为姚林未来社区的亮点文化栏目，向往姚林屋顶音乐圆梦计划把舞台搬到了邻里中心的屋顶草坪，民谣、流行、原创轮番上演，多元风格的专业乐队每周六晚驻场献唱，不少市民自发打开手机闪光灯，组成星光海洋，氛围感满满。
1: 主要这里环境也挺好的，空气也蛮好的嘛，看着我们自己也不会唱歌，听人家唱歌也舒服，还能带动年轻人小朋友更多人参与。
2: 对于我们周边的居民来说也是一

0: 这边来听听歌曲啊，像我们这边也可以听听歌曲，也可以放松一下。Very good，氛围非常的好。为提升城市活力，推动全民艺术参与，打造城市文化新亮点。丹西街道联合青年与海音乐人联盟，从7月18号到9月19号的每周六晚7点到8点半，都会在摇铃心邻里中心常态化举办音乐分享会。象山本地乐队又与岛乐队主唱鲍聪聪说，
1: 在这个夏天的晚上，这里我吹吹风，然后听听歌曲，氛围也是蛮不错的。其实底下的观众，比如说他们如果是非常热情，反馈非常棒的话，我自己在台上唱的也会非常开心，我就是感觉自己会非常想要再继续唱下去。
0: 后续，丹西街道还将围绕屋顶音乐会

0: 全力将向往遥林打造成为象山城市文化新亮点和网红打卡点，让艺术真正扎根社区，融入百姓日常。记者贺林善、陈雨露报道。前几天，小小画笔会文明主题活动在毛阳乡和光院里举行。现场参加活动的少年儿童们以我心中的文明好习惯为主题现场作画，将垃圾分类、礼貌待人等日常文明小事转化为农民画作品，让文明准则实现看得见、画得出、做得到。家长张银雪说，
1: 他自己也比较喜欢画画，我本身也是在画画的过程中呢，也感受到这种文明的行为在他们生活中的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一些场景。
0: 县级非遗农民画代表性传承人蔡和亚说，
2: 喜欢这种色彩，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还有一些老年人，对这个画画都比较喜欢，现在参与这种画画的人也比较多。
0: 活动中，小朋友们还表演了少儿情景剧《画里小精灵点亮文明象山》，依托毛阳非遗农民画的海洋、田园本土元素，塑造出鲜活的画中小精灵卡通形象，以童趣叙事生动演绎垃圾分类、文明出行、文明旅游、邻里互助等十大文明好习惯。听众朋友，最后请听一组简讯。特约记者陈宾果报道，近日，新桥镇高

流等方式，对分院日常诊疗、公共卫生服务及医护中心建设等重点工作的推进情况开展专项督导，助力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下一步，黄碧澳分院将逐条梳理代表建议，聚焦辖区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群体，在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护理能力、强化便民措施上持续发力，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

0: 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
2: 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3: 到时候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

纪律，真诚相待，消融了地域隔阂，化解了民族误解，赢得了藏族同胞的信任与支持。而杨吉庆这位土司以深明大义、舍己为公、冒险相助的这些举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他的选择打破了民族隔阂的坚冰，彰显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担当。

0: 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1: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

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

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司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司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司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

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

0: 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思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
1: 斯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2: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的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1: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3: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的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中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5: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0: 三类水质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三个百分点。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六成。
0: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

0: 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

0: 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

0: 跨越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永江实验室主任崔平说，实验室构建孵化器加科创学院加天使基金三位一体孵化体系，从技术、市场、管理、金融等多维度助力初创企业规范成长。
1: 他在我这个院子里面，就高端设备也有，人才也有，要测试啊，要干什么，他都有，就非常的方便。
0: 从高能级科创平台到产业一线，创新的活力同样在澎湃。在永兴光学，采访团看到了这家宁波老厂的硬核逆袭。依托与浙江大学的深度产学研协同，永兴光学成功研制出国内首台商业化四色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核心部件国产化率超过90%，打破了国外巨头在高端显微领域的长期垄断。如今这家企业不光将产品送入清华

0: 新京报记者于金明说，
1: 然后我们真的就看到了一个小小的镜头的国之重器啊，这个镜片的玻璃的设计啊，要求非常非常高的，毕竟是在38万公里以外的真空嘛，然后极寒极热，在来之前没有听到过宁波永兴光学，但是参观以后就知道了真正科技的力量。
2: 近日，宁波德业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在线申报2180件锂电池微包使用鉴定，不足半小时顺利收到海关签发的微包使用鉴定结果单。

0: 品，标志着出口锂电包装智慧监管业务场景在浙江正式落地实施。今年上半年，全省出口锂电池超250亿元，同比增长111%。
1: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金融领域阶段性成果发布会近日举行，跨境支付龙头联联数字与银联国际签订合作协议，携手推动 AI 与跨境支付融合创新，落地全球采购智能体支付模式。以往外贸企业有跨境采购手续繁杂、对账难、合规审核周期长等痛点，双方创新推出人在场智能支付模式，借助 AI 智能体完成供应商筛选和交易处理，企业把控核心决策，兼顾支付

0: 起一套覆盖监测预警、临灾处置、基层响应的全链条防范体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 杭州滨海沿江亚热带季风气候特征明显，强对流天气极为活跃。近五年，杭州地区强对流天气年均发生22.4次，去年更是达到了29次。传统的防汛防台机制面对台风、梅雨等系统性天气过程很有效，可遇到强对流天气现象，容易暴露基层响应速度不够快、权责不明等问题。杭州市司法局副局长林玲坦言，必须靠一部小切口立法，从制度上进行规范，同时把实践中

0: 副局长陈小旦介绍，规定要求乡镇街道村居委会在接收到高级别预警信号或发现险情时，自主采取临灾处置措施，实现从被动等待到主动处置的转变。
1: 当气象发布橙色以及以上预警信号的时候，一键触发，快速响应，实现预警指挥力量责任。

0: 盛会唤醒了大众的阅读热情，也推动了实体书店向文化综合体转型。在台州黄岩，扎根永宁江畔五年的多元书院近日客流不断，书院累计举办100多期分享会和50多场艺术展览，深度融入15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市民林宇说，书院环境优雅，不仅是学习的地方，也是休闲生活的空间。
1: 如果有讲座的话就过来听，从开始到现在有几十次了吧。抖音书院是一个学习的地方，同时呢也是一个休闲生活的地方，所以黄岩人呢很喜欢这里，这里环境呢也很好，很优雅。
0: 书博会上，抖音书院亮相书以七光特色书店展区，书店负责人王婷表示，书博会为实体书店提供了全国性的曝光平台，如今走进书店的读者不再只为打卡，

够写汉字抓取物品并独立行走。这项技术由杭州暖心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完成，温州籍科学家公司董事长杨家威介绍，这是中国患者首次通过脑机接口写下汉字，也是中国视觉脑机接口企业的最新前沿突破。通过试验录制的视频画面了解到，玲玲写下完整的汉字中国，精准抓取桌面上的鼠标和饮料瓶，并沿着地面白线独立完成直线行走和转折转弯。暖心家团队临床试验相关负责人解释，这三项关键能力突破意义重大，意味着玲玲视觉皮层正在通过持续训练逐渐形成一套新的视觉解析模式，原本陌生的电刺激信号开始被大脑重新组织成文字。

0: 州安吉的天子湖收费站，每周一三五下午，志愿者们都会向过往司机乘客发放清凉饮品和防暑礼包。司机陶家伟喝了志愿者送来的冰镇西瓜汁，顿时感觉神清气爽。
1: 从这样余姚那边，然后大概开了有快三个小时了吧，天气非常热，很惊喜吧，很温馨，这也是我开车这么多年来第一次遇到。
0: 浙北高速运营公司安吉北站副站长罗一朵说，三伏天天子湖收费站内的幸福驿站也化身清凉驿站，小零食矿泉水全天免费供应，
2: 24小时为司机提供便利的服务啊，里面有空调、饮水机、充电器等各种便民服务设施，司机如果感觉疲惫的话也可以在里面进行休息。

实现该项目世界杯三连冠。2007年出生的王子菲是土生土长的富阳人，如今稳居女子十米气步枪世界排名第一。本次在家门口亚运场馆作战，她个人项目未能晋级决赛，及时调整状态在混团赛场圆梦。赛后王子菲坦言，主场作战存在压力，但属于职业生涯正常波动。另外，中国选手齐莹孙云农拿到

于二手房成交7092套，环比下滑13%，同比上涨7.7%，成交量连续两个月出现下滑。市场以价换量特征明显，热门成交小区超60%环比降价。市场成交以刚需为主，90平方以下房源、200万元以内房源成交占比分别达到48.1%、55.9%。高端房源方面，多个小区单价突破每平方米10万元，九溪玫瑰园以每平方米17.5万均价领跑。七月市场持续降温，截至24号，市区成交约4500套，预计全月成交量回落至6000套左右，线下待看量环比下滑近40%。业内人士表示，楼市进入传统淡季，买方溢价优势明显，刚需房源仍是成交主力，市场期待稳市政策提振信心。

0: 路金华车那段义乌高铁站遗落了一笔大额美金。铁路部门发现以后多方联动，最终把这笔钱送回到毫不知情的失主手中。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金华台的报道。
1: 25号早上6:30左右，铁路义乌站安检人员在安检传送带上发现了一只旅客遗落的黑色包，他们第一时间将包交到车站失物招领处，和民警一起开包清点物品，发现里面装有1.99万美金现金和一些由广州企业开具的收据。工作人员推测，这可能是乘坐义乌开往广州南站列车的外籍旅客遗失的，于是立即联系这趟列车的车长，继而成功找到这名来自非洲塞拉利昂的旅客。而此时，这名旅客并不知道自己的包遗失了。

0: 在这边跟旅客协商一下，就说让旅客建议他回来自取，因为比较贵重嘛。
1: 经过铁路部门协调，这名外籍旅客在江西新余北站下了车，并转乘高1348次列车返回义乌，顺利领回了丢失的包和现金。据了解，这名外籍旅客常年在义乌做电子产品生意，此行他正携带这笔货款，准备前往广州采购新一批电子配件。
2: 谢谢义乌车站的工作人员帮我找回我的包，包里有19900美元。
3: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4: 毕业创业去哪里？
5: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5: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6: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

0: 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商务部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所谓关于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指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大国应该在补贴合规上做出表率。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不符合事实。中国不仅是制造大国，也是消费大国，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是世界市场。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商务部表示，从整个国际收支看

0: 我格局。
1: 就近期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商务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中方将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还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

0: 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0多万个，同比增长 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500万个，同比增长22.3%，私人充电设施1800多万个，同比增长超50%。
0: 中国大唐昨天宣布，大唐运城630度超临界二次再热煤电机组昨天全容量投运，这是世界首个再热蒸汽温度超过630度、发电热效率突破50%的超临界煤电项目，单台机组容量100万千瓦。
1: 记者昨天从民政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据了解，上半年民政部将冒领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纳入打击整治重点，部署各地依法取缔中国教育研究学会、全国产教融合工作指导委员会。

0: 斯57.335美元。
1: 国际油价28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35美元，收于每桶79.26美元。
0: 美元指数28号下跌，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12%，在汇市尾市收于